那新城建设在这样的一个快速的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，这也是一个空间的维度。那还有一点，就是不只是中国的新城在中国的城镇化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，也包含它在全世界，在整个的 globalization 过程中，中国的新城建设起到什么样的作用。那我先举一些最简单的例子来谈一些中国的新城。如果大家知道的话，大概在15-20年前，中国曾经有一次针对中国的城镇化的发展。那之前中国的这些部门叫这个，不管是住建部也好，发改委也好，那下面它强调的是城市发展，但后面我们实际上把这个名字改成了不是城市发展，而是城乡发展。那后面也包含了城乡发展里面的城镇化的过程。那这里面的一些典型的案例，实际上是从浙江最早出现的40个中国的特色小镇。那这些特色小镇的发展，实际上集聚了中国新城建设在2000年之后的一些特色。那这些新城建设的发展，首先他们都集聚于浙江。为什么集聚于浙江省呢？就是如果大家知道的话，中国的浙江省是中国城市化里面创新走在最前面的一批城市。那这些特色小镇为中国的新城开发、新城发展奠定了政策性的基础。那这些小镇从最初的20个、40个发展到100个，然后开始蔓延到长三角地区，那之后又发展到全国。那在全国范围内有将近1000个新城的建设，那这就是我所讲的最早的以特色小